0: 王天霸率领差官队在方家庄是大获全胜，这贼呀、是死伤逃亡，但是没找着大人，所有的人都着急呀、后来在村外遇上赵壁了，赵壁是嬉皮笑脸摇头晃脑，老兄弟，不是哥哥说你们，有句话比喻的不恰当，其胜不顾家，那不行，要想打仗咱为什么呢？为什么到方家庄五龙寨呢？为救大人施世伦，这是主要的，救不了大人这仗咱白打。你说你们这些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能想到这方面，哎呀，真叫人伤心呐。兄弟你还年轻，往后做事务必周全考虑。闹海交孙玉堂一听啊，知道他话里有话，知道这赵壁爱装大半蒜，过来用手指着他鼻子，我说赵壁啊，少卖弄，是不是你把大人给救了？
1: 然也，
0: 我这人多精细呀、一来我没费吹灰之力把咱们大人就给救了，那这不就得了？你就说通过话得了，大伙累了一晚上了，都想及早休息，请大人回去也休息。你说你啰嗦起来没完了，装什么大半蒜？周武也过来了，这小脑瓜就爱装蒜。大人在哪呢？哎，说话文明点啊！黄天霸说：“别，赵大哥不容易，那救人他说没费劲，能没费劲吗？哎，得担多大的风险？赵大哥，你立了大功一件，兄弟我感谢你。你看，瞧。”还是我兄弟，说出话来听着顺耳，他跟你们就不一样。哎，算了，大人就在里面，走吧，跟我去见。众人归整，一夫进了树林，没几步到了，赵壁用手一指，大人就在树大伯啊！哎呦！赵壁一看，大人踪迹不见，不但失的人没了，连他抓那俩贼。谢珠谢宝也不翼而飞，怎么能断定是这绳在这呢？绑谢珠谢宝的人没了。赵壁很少着急，这回可着了急了，光光直跺脚，太，
1: 我这怎么搞的？这是呀！哎呀呀呀，要了我的命了，
0: 脸都绿了。黄天霸一看是真的，可以断定他方才说的不是瞎话。赵大哥别着急，好好看是这吗？错不了，待了大半夜了能错得了吗？我谁这么缺德呀？哎，我各位啊，刚才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一定是有人哎呀在难中给我下绊子。黄天霸一听也明白了，从时间上判断发生这事儿就在瞬息之间，这么大一片树林子带着仨人能逃多远？黄天霸别看年轻，经验丰富。赵大哥别着急，听我说几句。再看天霸提高了嗓音，冲着树林里头一抱拳，哎，是哪位朋友？希望朋友高抬贵手，不要开玩笑了，我们急得火上房啊。朋友把大人交出来吧，我谢谢你了，我黄天霸这将有礼了。也看不着人，黄天霸就作罗圈一，赵壁一看，对，还是我兄弟做的对，我也跟着小子。
1: 我哪位朋友啊，跟我一样诙谐开玩笑，是不是跟我闹着玩呢？把我逼得真龙都出现了啊！我这将有礼了，朋友请出来吧。
0: 没有任何反应，黄天霸连喊三次，没人言语，嗓子都喊劈了。赵壁也说了三次，没有反应。这回赵壁急了，我说你真听见了，是假听见了，还是没听见？如果你要听见，你不出来，你装大半蒜，我要骂你八辈。那意思我骂你八辈祖宗。刚要说难听的话，树林里头， 扔出块石头子儿来，正打的照壁腮帮子似的，别，哎呦我的妈呀，我谁一摸起个包，就听树林的深处有人弹奏一声，赵弼，你骂呀，你再骂我打掉你的槽牙和门牙。呀，赵弼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众人傻目观瞧，此刻天已大亮，看得清清楚楚，在树林的深处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光头顶花白剪子骨的小辫，穿着灰纺绸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大衣闪下去，麻花扣在身上一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身后背着大草帽，是斜挎白布囊，往脸上观瞧，通红瓦亮，那个气色那个正啊，一张娃娃脸，就像那孩子七八岁那脸庞一样，又细腻又闪着光，两道花白眉毛，大狮子鼻，厚嘴唇，花白胡须是散满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是个福相。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还又潇洒，他这一出现，穆武成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是你老人家，赶紧抢步起身，跪倒施礼，师叔七叔，您这从哪儿来？穆武成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这时闹海教孙玉堂一看，呀，七叔，闹了半天是您呢，跪倒也行礼。赵弼手捂着腮帮子，翻着小眼睛一看，赵弼也跪下来。哎，我说别人不能这么干事嘛，非得这老鬼你缺德带冒烟，算了，谁让你是前辈呢，晚辈赵弼给您磕头了。哈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难得呀，你们眼里头还有老朽，黄天霸不认识，但是一看赵弼众人这个亲热劲儿，知道是自家人了。天霸不知道怎么称呼，这阵赵弼站起身来，拉这老头到了黄天霸近前，我说兄弟还不过来见礼吗？你没听说过吗，山东济南府有位鹅掌大王，名字姓楼，叫楼海宇，楼七爷呀，想当年跟你父亲黄三太冲北磕头，你父亲行三，他行七，还不过去叫七叔。哦，这么个七叔。黄天霸赶紧跪倒，七叔在上，晚辈天霸迎接七叔。好孩子，起来起来。众人过来都见礼，赵弼就问我老爷子，别开玩笑了，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没有
2: 啊。说真的，
0: 到底在你手上没有？你要糊弄我，我再说我摘你的牙。啊，糊你小子，没在我手上，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着领大伙到树林深处有块石头，石大人在那儿坐着呢，那俩贼在旁边捆着，旁边还站着个彪形大汉。可这大汉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面赛滨州铁，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眼珠子大眉毛大，大到一块儿去了，跟金甲天神相似，穿着蓝大衫，手里拎着长条包袱，看样不超过25岁。楼海宇给介绍，这是我没出息的老徒弟，姓段，叫段达呀，哎，人送绰号叫显道神，我从山东，我们爷儿俩一块来的。段达呀，过来见礼。是，段达过来挨个见礼，这都是自家人了。黄天霸就问呢，前辈七叔，您这从哪儿来？
3: 嗨，天霸呀，我在山东待着没事儿啊，闭门谢客，专心一意的传授弟子武功，这不跟段达嘛，我们爷俩就在一块吊膀子混。 感情这时间过久了，觉着枯燥，想念那些朋友啊。这次呢，带点川资路费，赶奔内地看看朋友。听说你小子现在很有出息，哎，我不为看你，我看你就想起你爹来了。我说三哥呀，哎，老人了，都是回顾以往的事儿啊。我专程来看看你。黄天霸眼泪也掉下来了，多谢七叔。七叔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大家回方家庄吧。请着大人石不全进了方家庄，方家庄已经接管了。不是说这都是贼，当头的是贼都跑了，那么剩下好人占大多数。把乡里乡亲集合起来，黄天霸照壁训话，告诉大家各安生业，该开山开山，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都是合法的老百姓，官府不会株连你们，但是逃跑的那些人必须到官府自首，把他们缉拿归案，特别是方天化罪魁祸首，如果大家知道信儿，随时举报必有重赏。说完了，待了半天，套了一辆车，让施大人上了车，老少英雄在这陪着，起身回转苏州府。哎，路上无话，到了苏州府了，留守家里的人赶紧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施世伦接进内宅。施大人进屋是长吁短叹：“大人，你有什么不痛快的？”哎，天霸呀，在路上我就想，我成了累赘了，要我有什么用啊？你瞅瞅老的少的，都为我赴汤蹈火，都为我担惊受怕，我觉着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哎，大人，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是干国的忠良啊，哎，您代表朝廷在这治功啊，您管的是苏州四县的老百姓啊，您要这么说话，我们更无地自容了。哎，勉强对付着吧。石大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大家轮流安慰，特别是娄海宇爷俩来了，给安排住处，让爷俩在衙门多住些日子，人家也算给帮了大忙了。另外粘贴布告，照常办公，每人坐下都恨这方天化。这方天化这小子太不容易了，无故指使手下人让小莲花、彭莲、江中夜入衙门，把大人给偷跑了。这小子不逮住怎么能行呢？必须把他绳之以法。逮了俩谢珠谢宝，押入牢房听候处置。就在大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大家轮流下夜值班，恐怕出万一。正好半夜三更天，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点钟左右，就听外头，哎呦，扑通，哎呦，扑通，天亮亮，怎么回事？黄天霸、赵壁，包括娄海宇等人飞身行跳到院里一看，地上躺俩人，兵器在旁边放着，这俩人中了点穴法，点穴给点住了，翻白眼吐白沫，眼睛还眨巴着，动不了地方。仔细一看，漏网的贼一个小莲花彭年，一个青龙江中，这俩小子从哪儿来呀？还敢进衙门行凶来？这是被哪位高人把他们给贬住的？往房上看了看，没人，赶紧命人拿绳把他们捆上了。破了贬学法，这俩人呼呼喘粗气，是一句话也不说。后来赵弼急眼了，我说你们俩耍什么肉头啊？不说是不是？淋壶开水来，往鼻子眼给我灌。赵弼那绝招太多了，江中没办法了，我实话实说吧。 我跟彭年在方家庄跑了，藏在西山脚下。我们哥俩越想越有气，今天晚上夜入知府衙门来救谢珠谢宝。要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达不到目的放把火同归于尽。正在这时候，不知道谁那么缺德，转到我们哥俩身后去了，一同嘎鸡窝。我们人事不醒，从房上掉下来了。
1: 哦，原来如此，知道谁捅的吗？
3: 不知道。
1: 我呀，嘿嘿嘿，你们他妈一来我就知道了，故此把你二人双双拿获。
3: 周武把嘴撇，你今晚吃什么吃的这恶心的，这牛感情都死了，都叫赵壁给吹的。大伙一听全笑了。施大人命人把两个人也押入牢房，等抓住方天化一同审讯，因为总头没逮着呢。正这时候施安呢跑来了。大人，各位啊，在大人的卧室之中，那床头上发现了一把匕首，匕首下的插着个纸条。大人到前边来了，没在屋，我们给捂被窝的时候发现的，特拿来叫各位观看。说着把一把沉甸甸的匕首递给施大人，还有个纸条。施大人先看看这纸条，两句话：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十个字。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说的十分肯定。那就是说，溜刀插瓢的这人了解内情，谁不清楚？楼海宇把匕首拿过来了，掂量掂量，看了看，一瞅这把小匕首玲珑剔透，村岗制造的，这玩意儿好玩意儿，看着眼熟。这把匕首谁使用过呢？如果我没猜错，这纪检溜刀之人也是咱们自己的人，好像是南蛮侠张玉的刀。赵壁接过小刀看了看，对对对对对，我看着也眼熟，一定是南蛮侠张玉使用的家伙事儿。这就说张大侠今天晚上也到了苏州府了，这是高人暗中相助啊。张大侠，张前辈，您在哪儿眯着呢？请出来。 许多人上了房，打凉棚往寺外观看，结果静悄悄没有反应，说明张玉张大侠走了。那么是不是张大侠谁也没看着，这仅能是个猜测，可以断言这人是出于好心，能到施大人的屋里祭检溜刀，要摘施大人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啊。要真有坏心，施大人等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噗，脑袋给摘掉了。
1: 这人没这么干呢，
3: 说明是自家人。当时施大人把这口匕首刀这纸条收管起来，大家谁也睡不着了。经过一商量，太湖寨，大人说我知道这地方，就在苏州府的西南90里地呀、啊，在西南边。这说方天画罪魁祸首落到那儿去了。天霸呀、啊，赵壁，你们大家商量商量，是不是把他缉拿归案？黄天霸点头，大人，我早有此心。如果大人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就起身。刚说到这，娄七爷说话了：“大人，天霸，各位，我说几句啊。这事太巧了，我原计划呀，到这儿看看天霸各位，然后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看望我四哥，就是这金钩大王李广通，那是我磕头的四哥。天霸呀。”跟你爹那都有交情，你爹是老三，他行四，我行七。

0: 当年歃血为盟啊。不过这人不错，不过现在呢，我就不明白方天画跟他是个什么关系。比方说，方天画真要落到太湖中山寨，我凭着老面子，我说四哥耶，我求你来了，把人赏给我，他不会驳我的面子。也完全可能方天画干这些事儿，四哥不知道，他要知道也不能收留他。但是今天晚上有人拒绝溜刀，可见这个人知道实情。我呢不妨试一试，明天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大人，你以为如何？老侠客，下官真是求之不得呀，您给官府帮了大忙了。哎，您别客气，这是我应尽之责，冲哪方面这忙我是帮定了。黄天霸不放心呢。七叔啊，您觉着能有多大的把握？
1: 不好说，
0: 反正拿100估算吧，100成的话能有105成的把握吧。赵壁一听乐了，哎呀，怪不得这年头不太平呢，连老头都吹牛啊。我七叔啊，你真是口大舌长，你真能有这把握？赵壁，你小子最不是东西，你拿我跟你比呀、你说话没谱，难道我这般年纪能胡说八道吗？就是跟你等胡说八道，当着大人的面，我能胡说吗？
2: 哎，七叔别生气呀、最好你有200%的把握，我们才高兴呢。那么七叔，我再问一问，是您一个人去呢，是带着我们？
0: 这你们随便。不放心的话，你们跟着我，我做个牵线搭桥的人。天霸，那也好，人多势众，咱们一块儿去。我凭着老脸面，你们凭着官府，到那块讲道理。天霸说这样也好，要不就让七叔一个人去，我们的确有点不放心。最好留守的人留下，剩下的全陪着您去。
1: 那妥了，一言为定。
0: 大人就问老前辈，您说这个金钩大王李广通何许人也？对了，我没详细向大人您说呢。李广通，我这李四哥乃当代的风云人物啊。您对绿林不太了解呀。想当年那会儿，我们9个人冲北磕头，其中就有天霸他爹黄三太。那时候我们闯荡江湖，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我这四哥李广通那功夫是十分了得，一对双钩是压盖武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唐茂要大战王耐云。要说唐茂这个小子不光是坏，也真有能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在元末明初那也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常茂呢

自幼受名人的传授，果然是本领高强，跟王乃云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个马上，一个在部下，常茂把全力都拼出来，这条禹王神槊上下翻飞，招数惊奇，使的是八法神槊，讲的是上三招插花盖顶，下三招孤树攀根，左三招八仙上寿，右三招魁星点元。就见这条大槊挂定风声，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光华缭绕啊！王乃云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盘算，嗯，这个娃娃怪不得成名，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也就是我王乃云呢，要换个第二者非得打败仗不可，我还要多加谨慎。老侠客一边想着，一边往里进招，两个人就打了21个回合。宁伯彪在后头给长茂观阵，也不住的点头称赞，替常玉春高兴啊，说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子，我都替他高兴，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别看孩子长得难看，确实有真才本领。他正想着呢，突然招数变化了，就见王乃云展开了攻势，掌中这口大宝剑挂定风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往里一进鼻，长茂有点盯不住了，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王乃云那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经验丰富，长茂一看有点盯不住，哎呀老家伙真厉害，茂太爷不是对手，走了、是拨马便跑。王乃云不舍，压宝剑紧紧的追赶。要讲王乃云虽然是部下的将官，但是两条腿太快了，三晃两晃就窜到长茂的马后，把宝剑一摆，往里要进招。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为什么呢？他一看真招不是王乃云的对手，恐怕吃亏上当，使了个败中取胜，打算用暗器迎他，故此属于假败。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乃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茂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里，在兜子里他一滑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乃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乃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了，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乃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到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说我趴下吧你！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七。

上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耐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毛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谋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帽呢也驳过马去，把大树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天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挎着一口红毛宝刀。长帽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帽太爷。来的这人是谁？正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在前文书咱说过，长帽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恒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长茂一看这狄老侠客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恒有能耐。那么狄恒从哪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啊，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哦，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恒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呀，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长帽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恒有礼了。

王大云一看是狄恒，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里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哪算呀？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遇春之子叫常闹，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李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呢。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再看他硬崩黄，嘎崩长嚷，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崩东西了才。他说的这，狄恒一看这孩子有多坏，哎呀，我要不来你的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宇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穆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

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乃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

0: 来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帽啊，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那招架得住，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算玩了命。杀啦咕，杀啦咕，啪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声都有。咱不说别人，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了，咚咚咚，砰，啪啪啪啪啪啪啪，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妈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后再往里冲。
1: 言对，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
0: 你看谁合适？
1: 哎呦，我瞅瞅，哎，有了！
0: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回来了。
1: 野小子，
0: 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
1: 遵令。
0: 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了，
1: 小个，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2: 遵令。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叙，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了，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

0: 小驼子鞠芳对下面就喊：“
1: 金老板，没事了，快往里冲。”
0: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
1: 杀呀！
0: 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
2: 爹呀，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
0: 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
2: 呆！我说皇上在这没？
0: 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啊！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一波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来到营门，长茂的马就来到。人家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把禹王大槊挂好了。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2: 可不是吧？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0: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呢，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到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挠的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眼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

班长把桌子一拍，嘿，张世成啊，张世成，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呢？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故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世成，我不杀你是死，带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四五十万，就把苏州紧紧的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呢，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之好贬，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毁，毁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廖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上，众位英雄好汉立好了盟单。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咱们得选个头领。大家伙异口同声，得嘞，就让徐三哥当这头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我可以暂时调动一切，以后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先把二位兄弟救出来。山武帝啊，你带着多少伙计？三哥，我就带着500人，都在大洋山呢。要反山东，砸牢反玉，这几百个人可不够用的。三哥呀，我是给老太太拜寿来了，谁想到会有这事儿啊？早知道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嘿，我就把各处山寨人马全都调来了，现在再调，您说怎么样？武帝呀，现调就来不及了，

现在事情紧急，等你把兵调来可就误了大事了。大家伙一听全急了，三哥您说怎么办吧。众位兄弟，你们不要着急，听我告诉你们，离此不远正南25里地有一座天灵寺，天灵寺的老方丈道宽和尚跟我跟魏大哥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咱们呢就借着给重修天灵寺招工的茬儿，在附近招他几千人，到时候三哥我略施小计，再有咱们大洋山的人马眼前也就够用的了，同时呢咱们下了转牌又各处调动人马，也就不至于误事了。罗成紧挨着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正好。柴手说怎么办，三哥您这主意虽好，可有一件事儿我得提醒提醒您呐。杨林虽然勇猛咱们不怕，可是杨林手下有10万大兵啊，咱们的兵力这么点儿，怎么能打得过10万大兵？10万人马就在济南城外扎营，这个山东咱们怎么反呢？徐茂公点了点头一乐，兄弟啊你说的这话一点不假呀，咱们不能力敌，可是咱们能智取呀。不是我徐茂公夸大话，我看杨林这10万人马如同草芥一般，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10万人马给调走了，到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了。行了三哥，只要您有主意我就听您的。大家伙异口同声，三哥我们听您的，您就传令吧。好，既然听我的，我可要派将了，王伯党谢应当二位贤弟，三哥您说话，你们哥俩马上走到一趟汝南庄，见着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告诉这两位伯母把咱们的事儿跟他们说清楚了，千万别让两个老太太着急。你们呢再到后院地窖里取出5万两黄金来押到天灵寺，咱们呢作为招工的费用，顺便你就告诉尤俊达的伙计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到天灵寺，咱们就天灵寺见了。好三哥，那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跟谢影灯辞别了众人，就下了贾家楼，上马够奔汝南庄。他们哥俩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徐茂公又跟魏征说，大哥您看见了，程四弟的腿已然夹坏了，您赶紧把药方子开出来吧，咱们好给四弟治伤。好，我马上就写。大爷魏征提起笔来就把药方开出来了，连治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徐茂公拿起这药方来，樊虎兄弟你们四位请过来。樊虎连名铁魁人中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哥

设法把程咬金的腿给治好了。咱们造反的事情可不能让知县徐世芳知道，还用三哥我嘱咐吗？三哥呀，这点事儿您还用嘱咐吗？我们全都明白。另外，你们还得抓紧机会办点事儿。衙门里的人刨去知县的亲知近派，全都劝他们加入咱们英雄会，到时候咱们杂捞反狱，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行，三哥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立刻去办。好，你们赶紧走，事不宜迟。樊虎接过药方，跟连命铁魁人中下楼回归衙门。他们哥四个刚下楼，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侯俊基，上怀中。”三哥，什么事儿您说。你们哥俩追着他们哥四个，暗地里监视，并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哥四个可是衙门里的马快班头啊。如果他们变了心出卖朋友，你们哥俩就把他们四颗人头给我烧回来。嘿，三哥您可真细心，有您的。说完之后，侯俊吉拉着尚怀忠哥俩就下了楼，前去追赶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这件事咱们也按下不表。徐茂公又嘱咐了贾润普、柳州臣几件事，两人答应下楼去办。楼上众位英雄好汉吃喝完毕，各自下楼回到房中休息。到了第二天，贾润普、柳州臣就按照徐茂公的话，把住在贾柳店里的所有的客人请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跟这些客人说：“众位，因为我们店里灯火不和，要清理账目，请你们避避委屈，暂时先搬到别的店里去住。等我们店二次重张之后，再请你们众位老主顾多多照顾，所以就多谢了。”而且当天的客店的费用就不收了，这样呢把店里所有的住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然后这哥俩又把贾柳店的伙计、贾柳楼的伙计还有灶上的师傅全都请来了，也按照东火不和的说法把这些人账目结算清楚了，有透支借账的就把账勾了，而且每人多送银两，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如我们把事情办理清楚，二次重张之后再挨着个的把你们请回来，这样呢把这些伙计跟灶上的师傅也给散了，留下的就是贾润普、柳州臣最亲近的几个人了。然后这哥俩把两家的家眷也都搬出了贾柳店，各自另找住处，所有的钱财、细软的物件也都弄走了，笨重的家具也就只好不要了。这老哥俩呢，又带着亲信的人，把所有人的马匹、军刃、零星的物件准备齐备，把钱凑了凑，正是五垛子的白银铜钱，这可都是贾润普的，暂时就借给英雄会了，让英雄会先花。然后贾家楼跟贾柳店全都上了锁，贴上了红纸条，上边写着本号清理账目择吉开市。众位英雄这才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压着垛子直奔天灵寺。走在中途路上，徐茂公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兄弟，咱们到天灵寺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呀。道宽老方丈虽然是我跟大哥的好朋友，但是这位方丈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他要听说咱们要反山东砸捞反狱，嘿，说什么他也不敢留咱们呀。”好，大家伙全都答应了。三哥，那您说他们要问咱们，咱们怎么说呢？众位兄弟，你们都非常聪明，久跑江湖了，就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神行事，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一定能够瞒过道宽师徒，好吧。就这样，众位英雄走了一个时辰，就看见前边路北的

一座七层大殿的庙宇了，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呵，这座庙是真大呀。罗成勒住马，就跟柴少说，哥哥，三哥可是有心计的人呢、啊、你看他准得说重修天灵寺，把大善主请出来了，你看好几层大殿已然坍塌了，

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出了一小和尚。这个和尚一看是魏征、徐茂公来了，再往后一瞧，有马匹、垛子，还有几十号人。小和尚一愣：“二位师叔，您回来了，请问后边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呀？”“你呀，赶紧回去告诉你师傅。”就说我徐茂公跟魏征把大善士请来了，叫师傅赶紧出来迎接吧。哎，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回头往里跑。一会儿的功夫，老方丈道宽和尚就迎出来了。看见魏征、徐茂公双手合十：“二位师弟回来了，请问二位师弟从何处请来的大善士啊？”徐茂公说：“怎么办？师兄啊，先请众位善士进庙休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师兄您引荐吧。”“好吧。”徐茂公一转身，就跟走在最前面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二员外，跟您的众位朋友，请到庙中休息。”单雄信有经验、有阅历，当时就明白了：“众位，随本员外进庙。”大家伙就跟着往里走。道宽老方丈在旁边双掌合十：“施主们请，请。”单雄信也说了一声请，迈步就走进了天灵寺。徐茂公呢，就让这些小和尚把马匹垛子赶进庙里，然后才随着众僧人进来。徐茂公走进配殿，就跟道宽老方丈说：“师兄啊，我给您引荐引荐。”“好啊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单雄信：“师兄，这位施主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雄信，单二员外。员外家中非常豪富，广行善事，在我们潞州啊是斋僧布道，济困扶危，所以我们大家伙儿都叫他大善士。二员外，这位就是我的师兄，是本庙的住持道宽大师。”单雄信赶紧拱手当胸：“哎呦，原来是道宽师傅，善通有礼。”老方丈双手合十，二次见礼：“单二员外贫道问讯了，请坐。”徐茂公就跟道宽说：“师兄啊，这些人可都是二员外座上的宾朋，我就不一一给您指引了。众位请见过道宽大师。”众位英雄好汉一齐拱手行礼。道宽老方丈一边还礼一边让：“众位施主请坐请坐。”大家全都落座了。徐茂公又跟道宽说：“师兄啊，我跟魏师兄这次呢是到济南行人情来了，因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六十整寿，我们哥俩呢是秦二爷的好朋友。到山东之前，我们哥俩就商量了，因为秦二爷交往太宽了，有很多阔财主都跟二爷有交情，我们的意思呢是想托托秦琼、秦二爷给您请几位大善士替咱们重修天灵寺。没想到啊，在秦家巧遇单二员外，这可太好了。二员外在我们潞州重修的庙宇就数不过来了，我跟二员外一说，他是满口答应，所以我把二员外请来，让他看一看咱们这座天灵寺工程到底多大，做个准备啊。道宽老方丈一听是满面带笑，双掌合十，打了问讯：“二员外，这可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天灵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的庙宇，香火也盛，僧人也多，后来因为庙宇失修，施主也少了，要重修，工程浩大，小僧呢确实发下愿要把天灵寺重

修，可是就没有遇到大施主大善事。如今二员外要发愿重修，将来我们天灵寺二次香火茂盛，二员外真是功德无量。哎呀，单雄信也是满面堆欢。老方丈，我向来就有重修庙宇的心愿，今天呢遇见了魏征、徐茂公二位道长，听说本庙年久失修，我特意来看一看工程，预备重修天灵寺。老方丈，我已然派人先去取那50000两黄金来，招工重修，如果再不够的话，我再派人去取。道宽老方丈一听高兴极了，50000两黄金呐，站起身形，双掌合十，谢过施主，谢过大善事。老方丈不要客气，请坐吧。大家落座，又谈了一会儿话，徐茂公就跟道宽商量，把单雄信跟他的朋友安置在东跨院休息。好啊好啊，老方丈道宽立刻派了一个小和尚伺候大家伙搬到东跨院。等安置好了之后，徐茂公就暗中跟道宽和尚说，师兄啊，这几位阔财主脾气可特别，他们就愿意他们自己亲近的家人伺候，不喜欢生人。您呐，还得告诉庙里的徒弟们，没事啊，别上东跨院去。要是几位大山士阔财主挑了眼，咱们这座庙可就重修不起来了。好好好，那么就别让徒儿们去了。老方丈就把这些僧人全都叫回来了，嘱咐他们没事儿不许上东跨院。这些和尚当然听老方丈的了，这么一来，这庙里的东跨院呢就成了英雄会的聚义大厅了。过了两天，探命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就在汝南庄把这50000两黄金取出来了，让飞毛腿朱能带着尤俊达手下200多个伙计直接够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一叫庙门，小和尚出来了，哟，怎么这么多人呐、啊？还有不少人夫垛子。施主，请问您啊？王伯党就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魏征、徐茂公二位道爷的。哦，好好好，请施主稍待片刻。小和尚往里走，回去禀报。时间不大，魏征、徐茂公出来了，一看是王伯党、谢应灯、飞毛腿朱能来了，徐茂公就赶紧让这小和尚们帮着飞毛腿朱能把这垛子就卸进了东跨院。道宽老和尚听说修庙的50000两黄金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徐茂公就来到禅堂跟道宽说，师兄啊，咱们修庙的钱是来了，明天您派庙里的僧人把各行各业的头目全都叫来，咱们就准备动工，大家伙商量商量价钱呢。好好好，谢过谢过师弟了，我马上就去交代。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就把汝南庄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贤弟，二位老太太怎么样？徐道长您放心，二位老太太平安无事，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全都清楚怎么当的事儿了。好，你现在暂且回归汝南庄，保护二位老人还有黄杠银子，这件事可就交给你了。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派人去保护二位老太太。行，徐道爷，那我可走了，告辞。你要处处小心呐。飞毛腿朱能离开天灵寺，回归汝南庄，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庙中的老方丈道宽和尚，第二天就让庙里的僧人把木匠、瓦匠、铁匠、石匠各行的头目请来了。到了东陪殿让大家坐着，老方丈道宽就把徐茂公请出来跟工头们见面。这些工头差不多都认识道宽和尚，过来给道宽行礼。老方丈啊，这庙里要重修，
老方丈您功德可不小啊！啊，众位啊，我现在给你们引荐引荐。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徐茂公，这位是徐道长。他虽然是三清教下的，你们也知道，三教本是一家人，也算我个师弟吧。是我这位师弟给我请了一位大善士，要重修这座天灵寺。你们跟徐道长商议商议，这位大善士打算怎么修，他都知道。这些工头全都过来拜见徐茂公。徐道爷，这庙怎么重修，就请您吩咐。好啊，我告诉你们，大善士说了，天灵寺七层大殿满都从地起重修另盖，里外完全重修，怎么坚固怎么气派就怎么干。哎呦，这些工头这么一听，这钱可能挣了，这工程大发了。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明白这些工头的用意。众位，这可是施主的心愿呢，咱们不能违背呀。我先跟你们打听打听，各行的工钱一天是多少啊？这些工头呢，就按着秩序说出各行的工码。大工呢，每天管伙食，有要3钱的，有要4钱的，有要5钱的。小工呢，有1钱、2钱、3钱的，不一样。徐茂公听清楚了，满面带笑：“众位施主，我告诉你们，不管是大工小工，咱们大家伙儿人都好干活，这活得给我干漂亮了。我跟大善士说好了，每人每天是1两银子，管2顿饭，没好的，这饭就是炖牛肉馒头管够。这工头啊，你们每天是2两银子，外带2个菜1个汤，还有2壶酒喝。哎呦，道爷，有这么好的事儿，嘿嘿，这可太好了，这工程可大发了。众位，你们哪知道啊，这位大善士上二员外家里有的是钱，那在山西重修的庙宇就多了。上二员外说了，让你们大家伙好好干，把天灵寺修好了之后，他还得回归山西潞州呢。这些工头哪知道徐茂公要借此机会在这儿扯起起义大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借着重修天灵寺这个名义，要在这儿开始招工了。名义上是招工，实际上是聚起老百姓来要起义了。要起义招人，当然徐茂公得有主意。告诉这些石匠铁匠这些工头，商这来重修天灵寺，你们这些头每天工钱是2两银子，2菜1汤，还要2壶酒。这干活的呢，馒头管够，每顿饭都是炖牛肉啊，而且工钱一天是1两银子，那这些工头能不干吗？好嘞，您放心，道爷，我们去给您招工，告诉你们，招的越多越好。徐茂公就把金甲铜环叫来了，把这些工头全都上到册子，把你们的名字记上了。今天不算，明天开始发工钱，你们赶紧去招人。招来的明天来了，就开始登上花名册，哪天来，哪天开钱，哪天开火有饭。好嘞。这些工头们高高兴兴上完了花名册，跟徐道爷告辞，各自回去招工。老方丈道宽和尚一听这个大施主有这么大的心愿，呵，这回可真是佛祖保佑，难得有这么一位大善士啊。暗地里对着魏征跟徐茂公两位道爷是谢了又谢，他哪知道啊，徐茂公在这要起义造反呢。到了第二天，各行的工头就把工人招来了，金甲铜环给他们挨着个的上了花名册，
上花名册就给钱，干活就开饭，干什么的都有。立刻就干起活来，到吃饭的时候一看，真是给上炖牛肉啊，馒头随便吃，而且两道饭心儿，一道茶心儿，呵，这工人干活这叫高兴啊。等到了散工的时候，按照花名册发工钱，大家伙欢天喜地领银子。这工头第二天又去招去了，第二天招了几十个，到了第三天又招了几十个，到第四天一个都招不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人不够啊，就把这工头全叫来了。我说，让你们招人怎么招来这么点人呢？这要重修这七座大殿得用多少人呢？啊，招的人太少了。道爷，实不相瞒，这方圆几十里地以内我们全找遍了，实在是没有了。难道说在方圆几十里地以内就没有无业游民吗？道爷，无业游民有的是。您想想，这几年旱涝不收，捐有多，税有多，那灾民游民数不过来呀。可是他们这些人不会干活，又不是我们行里的人，我们给您请来，您要给这么多工钱，他们要是干不了活，这不是蒙您吗？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出来。嗨，你们这些人好糊涂啊！头一天我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这位大善士是不怕花钱的。再说了，他一半是为了修庙，一半是为了赈济灾民。你们呐，也甭管这些人会干活不会干活啊，你们全都给招来。这位大施主说了，他瞧着人多他高兴，你们这点事还不明白吗？那行嘞，道爷您瞧我们的吧。这还不好干吗？到了第二天，这些工头把那些灾民游民全都招来了，没有几天的功夫，来到天灵寺干活的就过了千了。这些没事闲着的工人插不进手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在一块聊闲篇的。单雄信带着众位弟兄出来一瞧，呵，真热闹，拆的拆，运的运，再一看旁边坐着聊天的也不少啊。单雄信就走到这些人面前，我说，众位，你们老在这坐着闲着，这身子骨可要闲坏了呀。这么吧，你们暂时没活干，我带着你们练练把式怎么样？施主，我们不会练呐，那您教我们，我们就练。大家伙心说，干什么都吃饭拿钱，练完了吃的更多，干嘛不练呢？当时单雄信就带着王君可、王伯朗、谢应登交给这些工人练拳脚。这庙里的僧人一看，可就动了心了，赶紧回去禀报老方丈道宽：“师傅啊，您快瞧瞧去吧，怎么那些大善士带着他的朋友，交给这些干活的这些练把式都练成拳脚了？”哎呀，道宽老方丈赶紧出来暗中观瞧。是在这重修我天灵寺吗？老方丈起了疑心了，就让小僧人把徐茂公请来。徐茂公来到方丈的院子里：“师兄，您找我有事吗？”“师弟呀，你瞧这位大山士带着这几位施主，怎么带着工人练拳脚啊？他们在这天灵寺里练把式，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师兄啊，这些施主啊，他们就喜欢练把式。您瞧这善耳员外没有，不但家大业大，而且家中是骡马成群，使奴换卑，请来不少练把式的人在他家中闲住，每天就练习拳脚，盘桓武艺。师兄啊，您不必疑心，他闲着没事啊，他就愿意教人练练把式。”“师弟啊，我不是疑心呐，我仔细在暗中偷瞧了几天了，怎么这一位大善士跟他的朋友们
瞧着神气

0: 彭四哥的腿好了。尚怀忠在那盯着呢，我还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历城县衙门里除了知县跟师爷，大家伙可全都入了咱们英雄会了。这牢里头100多名难友都盼着劫牢反狱呢。三哥，咱们这人凑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0: 你暂时回去照料一切，咱们可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过你们哥俩可得腿勤着点，那儿还有衙门里几个人，你们哥俩勤往回跑，到时候我得传令，你们可得遵令而行啊。
1: 行，三哥，众位哥哥，我可走了。
0: 侯景吉一推门到了院子，电把您又纵身行，嗖飞身上房了，离了天灵寺，回归历城县。他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柴少柴思昌就跟徐茂公说：“三哥呀，我还是说的这件事，咱们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咱们这是杂七杂八凑的一些工人呢，加在一块1000多人，也没受过什么正经的教练。”就是汝南庄跟大洋山的1000多人加在一块儿，也不过2000人呐、兵力赶不上杨林的10万大兵，这10万大兵还在那儿扎着营呢。三哥，我不放心，您说到底咱们该怎么办？徐茂公笑了：“柴贤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杨林这10万大兵如同草芥，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就让杨林这小子10万大兵给我挪挪弯儿。柴贤弟，你信不信呢？
1: 三哥，您的话我信，不过您得说出来让我听听。
0: 柴贤弟，我问问你，你带着文约没有？
1: 三哥呀，我从山西来到山东，要是不带着文约，逢官暗战遇见盘查的时候，我以什么为凭呢？当然我得带着了。
0: 好，你拿出来让三哥我瞧瞧。柴少就把文约取出来交到徐茂公的手里。徐茂公一看这文约上边有太原侯的印信，行，兄弟，我把这一颗印信套下来做一道假的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杨林的10万雄兵大营，告诉他，就说突厥兴兵犯境，攻打的太紧，求杨林增援，他呀必然放下济南领兵去救，他一走，济南府历城县就在咱们弟兄掌握之中了。同位，你们看三哥我这计策如何呀？
1: 嘿，大家伙一听，三哥好妙计，就按您的办法办了。
0: 徐茂公就按着印信的原样给套下来，做了一颗假印，又写好了一道告急的文书，全都准备好了，把假印也盖上了。徐茂公就拿着这假的告急的文书问大家伙儿：“诸位，谁去杨林大营假扮报马？”
1: 丁天庆盛宴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哥俩去，没得说。”
0: 好，你们哥俩办事心细，三哥我放心，你们去可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行嘞，三哥您好主意，
0: 你们可千万要按照我的主意办呐。到了大营，见着杨林不能露了马脚，如果让杨林看出来，咱们大事可就全完了。
1: 三哥您放心吧。
0: 第二天一清早，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办好了事。

0: 山西的报马，出了天灵寺，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任上济南府大道，一催坐骑，是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干嘛呢？杨林正在大营中军保障之内料理军务呢。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的两名报马囚谍，哦，换他们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丁天庆盛宴时就进来了。杨林可不知道啊，一瞧这两名报马，满身的灰尘，一脸的泥土，脸色煞白，两只眼睛瞪着，气喘吁吁，两条腿都快并不上了。杨林心说，保着报马都累成这个样，一定是有紧急的大事。丁天庆盛宴师来到帅案之前，秦琼正在旁边站着呢。秦琼一看，这心里轰的一下，哟，这不是丁天庆盛宴师吗？心说这哥俩干什么来了？秦琼注意瞧着，丁天庆这时候就奔到帅案前了，张嘴，哎呀，我的王！说到王这儿，两只眼睛往上一翻，嘴里噗，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后边盛宴师赶紧扑过来，跪在地下拖住了丁天庆的肩膀，哥哥呀，咱们可不容易呀，好容易奔到了大营，见着王爷了，哎呦，你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死了呢，哥哥呀。盛宴师还真哭，杨林是大吃一惊，上官帝，赶紧把他唤醒过来。上官帝就带着人把丁天庆扶起来，撅砸锤叫，救了半天，丁天庆才说出话来，
1: 哎呀，王爷呀，我给您磕头了。
0: 杨林放了心了，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报马，为何来到山东？讲。盛宴师流着眼泪说，王爷呀，只因为突厥犯境，兵到雁门关了，太原府的西北已然丢了四州八县了，突厥的人马就跟潮水一样杀奔太原呢，我家侯爷着急，发下了四路八百里加紧的报马，带着告急的文书求救。我们呢是报登州的一路，我们哥俩不分昼夜往山东赶，到了登州才知道王爷您到了济南府了，我们要转奔济南府啊。王爷呀，把我们哥俩快累死了，现在有紧急的文书，请王爷过目。两旁边的校尉就帮着他把背着的公文包袱解下来，打开包袱，取出文书，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接过文书，打开一看，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力引燃，气杀老夫，气杀老夫。二爷秦琼这才明白，心说这没错了，准是徐三弟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秦琼听着吧。杨林往下看了看，你们两个报马一路辛苦，累得口吐鲜血，实在难得呀。上官帝，在，赏给他们每个人10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赶紧进城前去医治，身体稍微复原之后再回归山西太原，至于解围的事，本王自有办法。丁天庆心说，我这口血可没白吐啊。那么这口血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口血是变的戏法。丁天庆啊，事先把一个鱼泡灌上红松木水，用绳呢把这口给缠上，横在嘴里头，用舌头压着，等进来见着靠山王杨林，装的像是远路风尘，就说了一句，哎呦我的王爷， 把舌头呢使劲往下一压，就把这鱼泡给挤了。鱼泡一破，他往上一提气，把这红松木的水往出一喷，就好像从胸口里呛出一口血，可就把杨林给冤了。杨林还真信了，这就是徐茂公的主意，有教的就回唱的，这出戏丁天庆盛宴是唱的不错。上官迪把这200两银子拿过来交给了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给王爷磕完头，领了赏银，出离大帐走了。二爷秦琼放心了，心说这哥俩可真行啊，装的真像。杨林10万大兵要到山西解围，嘿，我这程兄弟和尤兄弟性命就保住了。秦琼正想着呢，就听靠山王杨林说：“秦琼啊，咱们这响马一案可还没了结呢，山西报马又到了，咱们是先奔山西呢，还是等着历城知县的上报？”秦琼当然有主意，知道三哥徐茂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得让杨林走吧。秦琼想好了，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以卑职之见，突厥犯境，围攻太原，这可是大事。王爷，您还是应该先救太原，让历城县慢慢的审问响马。响马事小，突厥犯境事大。好啊，可有一节，我也不放心这响马呀，这响马太凶了。”响马你已然交给历城县县令徐世芳了，传下话去，让他们遵王谕严加审讯，要出这两个响马的口供。王爷您先率领人马救援太原，把突厥赶出雁门关外，这可是10万火急的事情，不能迟延。好，就以你之见。上官迪，你马上派人去传唐璧济南知府历城县速速来见本王，遵王谕。上官迪出帐，马上吩咐三个旗牌官分别去传令。不到半个时辰，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就来了，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大帐，给王爷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不知道王家千岁有何吩咐？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唐璧：“唐璧啊，你跟济南知府立刻回去，给我好好看着山东济南，无论如何不准再出事了。本王立刻拔营起寨，带领10万人马去救援山西，因为突厥犯境。你在济南，如果济南再出了事，你要提头来见，遵王谕。”杨林又用手一指徐世芳：“历城县令啊，王家千岁，你审问响马口供如何？”王爷，这响马太横了，我已然动了大刑了，口供还没有审问出来。无用的东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要出口供，把黄冈龙衣供给我找回来。是，卑职遵王谕。你们回去吧，本王要走了。王家千岁，你一路要多多保重。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退出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赶赴山西。不到两个时辰，10万大兵收拾好了，炮响鼓响，金鼓齐鸣，10万大军开拔了。丁天庆盛宴师在营外头看得清清楚楚，赞成徐三哥呀，一个假文书，两个假报马，愣把10万大兵给支走了。 这哥俩眼瞧着十万大兵拔营起寨奔西走了，这哥俩马

上回归天灵寺，到了天灵寺见着席茂公了。三哥，我们哥俩回来了。贤弟，杨林怎么样了？三哥，您出的主意那太高了。杨林信了我们的话，带领兵将几人拔营起寨，告奔山西了。嘿，大家伙一听全都放心了，三哥的主意太高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席茂公就把丁天庆圣验师王伯党谢影灯叫到自己住的房间。这哥四个知道三哥有事，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你们呐，现在就走，别让庙里的人发现，上大洋山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给我调来，留一点人看守山寨就行了。说到这儿又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记住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我们就按您的话办了。三哥，我们可走了，这哥四个到底去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

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

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
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

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好，请问他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

0: 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免除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良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8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全新打造的鹿皮饰品体验工厂全面建设完工，为全县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
1: 高考期间，我县各保障部门主动担当，迎难而上，细致暖心的服务举措，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的考试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我县全新打造的鹿皮饰品体验工厂全面建设完工，项目投入运行后，将推动我县传统梅花鹿加工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全新活力。鹿皮饰品体验工厂位于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 A 座，总面积1050平方米，由吉林省玉鹿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打造。目前工厂已全部建设完成，并开始投入运营。作为全国首个鹿主题首座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工厂及文化展示、首座体验、研学教学、生产直播于一体，共设有沙盘展示区、散客体验区、研学教学区、产品加工区等多个功能板块。在这里，游客可近距离了解东风梅花鹿养殖发展历程，探寻盛经围场跨越数百年的历史兴衰，同时还可以亲身参与鹿皮裁剪、缝制等手工环节，沉浸式感受鹿皮制品的制作过程，打造风格独特的专属文创作品。在提供对外展示和游客体验的基础上，体验工厂更着重于鹿皮产品的制作与研发。目前工厂已成功研发出鹿皮穿戴服饰、生活用品、文玩摆件、饰品配件四大系列，包含鹿皮手套、皮包、车垫、腰带等特色产品。这些产品既保留鹿皮天然纹理与质感，又融入现代时尚设计，可满足不同消费者购物需求。近年来，我县深耕中国梅花鹿之乡金字招牌，持续延伸梅花鹿产业链条，推动鹿产业从单一加工向文旅融合、品牌增值转型升级。鹿皮制品

0: 体验工厂的建成，不仅丰富了县域文旅业态，更有效提升了东风梅花鹿产业的知名度与附加值。
1: 我们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已经正式完工。工厂呢融合体验展示于一体，共分四个区域。其中包括了圣经围场沙盘展示区、鹿皮产品展示区、休闲区、鹿皮制品体验区。游客既能近距离参观鹿皮制品，也能亲手制作鹿主题文创作品。依托东风梅花鹿特色资源，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鹿皮文化与匠心技艺。接下来我们将针对细节加强配套服务，持续优化体验内容，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2: 高考期间，我县迎来频繁降雨天气，给道路交通、现场保障等考务工作带来不小考验。面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县各保障部门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细致暖心的服务举措，全力保障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高考期间，县公安局在考点门前设立专属身份证服务站，高效处置考生身份证遗失等突发状况，同时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严厉整治各类扰考行为，筑牢考场安全屏障。为更好地规范考场周边秩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细化管控举措，执勤交警冒雨疏导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严查车辆乱停乱放等违规行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县城管大队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对考点周边环境开展综合治理，重点查处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干净、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此外，消防救援、卫健部门提前谋划、前置备勤，在考点就近部署应急救援车辆与医疗救护力量，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筑牢考试安全底线。在各部门协同保障的同时，我县众多爱心企业、志愿服务队也发挥自身力量，主动参与护考行动，在考点外搭建便民休息帐篷，为陪考家长提供休憩场所和饮用水等物资。一桩桩暖心举动，让考场外处处涌动温情。从职能部门恪尽职守筑牢保障防线，到社会各界爱心接力传递温暖，多方力量同向而行，携手护航，以细致服务与责任担当，为全体考生平安顺利高考撑起一片晴空。
0: 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场电力稳定可靠供应，国网东风县供电公司在高考前启动保电专项工作，以全方位高标准的电力保障为广大学子逐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前夕，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提前深入东风二中考点，对考点内供电线路、配电柜及各类内部用电设备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设备部件松动、用电负荷异常等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消除用电安全风险。在做好校内排查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扩大保电巡检范围，对考点周边主次供电线路开展地毯式巡检，精准排查潜伏性用电隐患。针对复杂地段，工作人员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构建地面加空中立体化巡检模式，彻底消除巡检盲区，全面掌握电网设备运行状态。高考期间，公司全体人员全程在岗值守，实时监测考点用电负荷状态，安排电力巡逻车全天候在考场周边对电梯线路设备开展巡回检查，实时排查线路异常、设备隐患，全力守住高考用电安全底线，为全县高考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用电支撑。
4: 在高考期间，我们公司执行24小时专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天候监测电网运行状态，畅通应急联系的渠道。全体员工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严谨的工作态度、高效专业的供电服务，全力守护高考期间的电网平稳运行，用可靠的电力为广大学子筑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提升物业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0: 6月5号，县城管局组织县内23家物业公司开展物业服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活动，以专业赋能推动县域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本次培训特邀行业专家现场授课，讲师紧扣物业行业发展趋势与基层服务核心需求，立足我县小区物业管理及一线工作实际，围绕客户满意度定义、业主投诉处置、现场品质提质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内容全面覆盖物业服务关键环节、常见难题与优化方法，帮助参训人员理清工作思路，补齐能力短板，推动物业服务走向精细化、规范化。
1: 通过城管局组织此次培训，我们收获很大，对规范物业服务、精细化小区管理有了新的认识。回去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全体物业工作人员开展内部再学习，把本次培训要点完整传达到位，引导员工转变服务理念，从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业主诉求处理等一件件小事做起，补齐服务短板，持续优化小区物业服务品质。
0: 此次专项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破解了物业从业人员在日常管理、客户服务、问题处置中的工作困惑，进一步统一了服务标准，更新了服务理念，提升了专业能力。下一步，县城管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常态化开展物业服务提质提升系列活动，督促各物业公司落实主体责任，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县域物业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近期，我县出现连续降雨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局部雨量大，极易引发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农田内涝等安全隐患。为保障广大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做好各项防护工作，以下防汛安全及农业防灾提醒请大家牢记。一、强化个人防范，筑牢安全防线。持续阴雨天气，风险隐患增多，群众日常出行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区域，远离施工围挡、老旧墙体、大树、广告牌。居家要及时检查门窗、屋顶、排水管道，清理阳台、院落杂物，防止雨水倒灌、漏水渗水，遇险情及时撤离并求助。二、排查田间隐患，防范农田内涝。连续降雨易造成田间积水、土壤自涝，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种植户需及时巡查农田、菜地、果园，快速疏通渠道，加快积水排出，避免作物根系泡水腐烂。同时，及时清理田间杂草淤泥，保障排水通畅，降低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三、做好种养防护，稳住农业生产。降雨潮湿环境易诱发农作物病虫害，农户需雨后及时查看作物长势，根据作物品种科学开展病虫害预防工作。畜禽养殖场地要及时清理积水，做好通风消杀，保持圈舍干燥整洁，防止潮湿滋生病菌，避免畜禽染病，保障养殖产业平稳稳产。四、提高应急意识，从容应对险情。各乡镇街道需常态化巡查防汛点位，群众遇到暴雨、积水、滑坡等突发险情时，切勿侥幸逗留、盲目涉水，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撤离避险，并向村干部、相关部门报备。全员要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人身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唐茂要大战王耐云。要说唐茂这个小子不光是坏，也真有能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在元末明初那也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常茂呢自幼受名人的传授，果然是本领高强，跟王乃云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个马上，一个在部下，常茂把全力都拼出来，这条羽王神槊上下翻飞，招数惊奇，使的是八法神槊，讲的是上三招插花盖顶，下三招孤树攀根，左三招八仙上寿，右三招魁星点元。就见这条大槊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光华缭绕啊！王乃云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盘算，这个娃娃怪不得成名，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也就是我王乃云呢，要换个第二者非得打败仗不可，我还要多加谨慎。老侠客一边想着一边往里进招，两个人就打了21个回合。宁伯彪在后头给常茂观阵，也不住的点头称赞，替常玉春高兴啊，说我兄弟有这样的好儿子，我都替他高兴，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别看孩子长得难看，确实有真才本领。他正想着呢，突然招数变化了，就见王乃云展开了攻势，掌中这口大宝剑挂定风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往里一进逼，常茂有点盯不住了，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呀，王乃云那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常茂一看有点盯不住，哎呀老家伙还真厉害，茂太爷不是对手，走了，是拨马便跑。王乃云不舍，压宝剑紧紧的追赶。要讲王乃云虽然是部下的将官，但是两条腿太快了，三晃两晃就窜到常茂的马后，把宝剑一摆往里要进招。常茂这个败也有假意，为什么呢？他一看真招不是王乃云的对手，恐怕吃亏上当，使了个败中取胜，打算用暗器迎他，故此

属于假拜，马往前面拜，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爱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帽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来，在兜子里他一划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爱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爱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帽是真败了，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爱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在肩头上，长帽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说我趴下吧你。王爱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劲儿咔咔呲，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爱云活到七十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帽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爱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帽玩了命了。这回长帽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帽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谋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帽呢也拨过马去，把大槊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天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挎着一口红毛宝刀。长帽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帽太爷。来的这人是谁？正是千里追风侠狄衡。在前文书咱说过，长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衡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长茂一看这狄老侠可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衡有能耐。那么狄衡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到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啊，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

0: 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去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
1: 哦，
0: 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兰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敌横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呀，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长茂闪到队后，他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横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横，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横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哈哈哈哈，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哪算呀，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遇春之子叫常茂，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过手把他饶了就得了。李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呢。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于事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茂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焉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狄横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横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横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横也是个火性人， 再看那燕崩皇嘎崩嚓啦，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
1: 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奔东西了才。
0: 他说到这儿，狄恒一看这孩子有多坏呀、啊！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
2: 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狄恒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要不是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
0: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了。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紧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乃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五十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传啊杀呀，咚哒哒哒。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火攻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茂啊，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联营。那张士诚那招架得住，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个算玩了命。杀啦咕，杀啦咕，啪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声都有。咱不说别人，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咚咚咚，砰，啪啪啪啪啪啪，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
1: 这怎么办？
2: 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
0: 妈，
2: 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后再往里冲。
1: 年对，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
2: 你看谁合适？
1: 哎呦，我瞅瞅，哎，牛呢？
2: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了。
1: 野小子，
2: 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
1: 遵令。
2: 长毛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子，
1: 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3: 遵令。
2: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咱殊不可重叙，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
3: 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
2: 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
3: 军老们，没事了，快往里冲！”
2: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
3: 杀！
2: 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
1: 爹呀，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
2: 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
1: 呆！我说皇上在这没？
2: 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啊！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来到营门，长茂的马就来到，
1: 人家
2: 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把禹王大硕挂好了。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
1: 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
2: 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1: 可不是吧？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2: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呢，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到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脑袋西周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眼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呢？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里，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故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50万，就把苏州紧紧的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话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哎，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吞，廖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去。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物价那不行，要想打仗，咱为什么呢？为什么到方家庄五龙寨呢？为救大人施世伦，这是主要的。救不了大人，这仗咱白打。你说你们这些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能想到这一方面。哎呀，真叫人伤心呐！兄弟，你还年轻，往后做事务必周全考虑。闹海交孙玉堂一听啊，知道他话里有话，知道这赵壁爱撞大瓣蒜，过来用手指着他鼻子，说：“赵壁啊，少卖弄，是不是你把大人给救了？”“
1: 然也。”“
0: 我这人多精细呀、一来我没费吹灰之力，把咱们大人就给救了，那这不就得了？你就说通过话得了。大伙累了一晚上了，都想及早休息，请大人回去也休息。你说你啰嗦起来没完了，装什么大瓣蒜？周武也过来了，这小脑瓜就爱装蒜。大人在哪呢？哎，说话文明点啊！黄天霸说：“别，赵大哥不容易，那救人他说没费劲，能没费劲吗？哎，得担多大的风险？赵大哥，你立了大功一件，兄弟我感谢你。你看，瞧。”还是我兄弟，说出话来听着顺耳，他跟你们就不一样。哎，算了，大人就在里面，走吧，跟我去见。众人规整一副进了树林，没几步到了，赵斌用手一指，大人就在树大吧。哎呦！赵斌一看，大人踪迹不见，不但失的人没了，连他抓那俩贼。谢珠谢宝也不翼而飞，怎么能断定是这绳在这儿呢？绑谢珠谢宝的人没了。赵壁很少着急，这回可着了急了，光光直跺脚。
1: 太，我这怎么搞的？这是呀！哎呀呀呀，要了我的命了！
0: 脸都绿了。黄天霸一看是真的，可以断定他方才说的不是瞎话。赵大哥别着急，好好看是这吗？
1: 错不了错不了，待了大半夜了，能错得了吗？我谁这么缺德呀？哎，我各位啊，刚才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一定是有人，哎呀，在难中给我下绊子。
0: 黄天霸一听也明白了，从时间上判断，发生这事儿就在瞬息之间，这么大一片树林子，带着仨人能跑多远？黄天霸别看年轻，经验丰富。赵大哥别着急，听我说几句。再看天霸提高了嗓音，冲着树林里头一抱拳：“哎，是哪位朋友？希望朋友高抬贵手，不要开玩笑了，我们急得火上房啊！朋友，把大人交出来吧，我谢谢你了。我黄天霸这厢有礼了。”也看不着人，黄天霸就作罗圈一。赵壁一看，对，还是我兄弟做的对，我也跟着小子。
1: 我哪位朋友啊，跟我一样诙谐开玩笑，是不是跟我闹着玩呢？把我逼得真龙都出现了啊！我这厢有礼了，朋友，请出来吧。
0: 没有任何反应。黄天霸连喊三次，没人言语，嗓子都喊劈了。赵壁也说了三次，没有反应。这回赵壁急了，我说你真听见了是假听见了还是没听见？如果你要听见，你不出来，你装大瓣蒜，我要骂你八辈。那意思我骂你八辈祖宗。刚要说难听的话，树林里头扔出块石头子儿来，正打到赵壁腮帮子似的。
1: 别，哎呦我的妈呀！我谁？
0: 一摸起个包，就听树林的深处有人弹嗽一声：“赵壁，你骂呀！你再骂，我打掉你的槽牙和门牙！”
1: 呀，赵壁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
0: 众人傻怒关桥，此刻偏已大

0: 亮看得清清楚楚，在树林的深处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光头顶，花白剪子骨的小辫，穿着灰纺绸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大衣闪下去，麻花扣在身上一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身后背着大草帽，是斜挎白板囊，往脸上观瞧，通红瓦亮，那个气色那个正啊，一张娃娃脸，就像那孩子七八岁那脸庞一样，又细腻又闪着光，两道花白眉毛，大狮子鼻，厚嘴唇，花白胡须是散满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是个福相。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还又潇洒。他这一出现，穆武成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是你老人家，赶紧抢步起身，跪倒施礼：“师叔，七叔，您这从哪儿来？”穆武成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这时，闹海教孙玉堂一看：“呀，七叔，闹了半天是您呢。”跪倒也行礼，赵壁手捂着腮帮子，翻着小眼睛一看，赵壁也跪下来。我说别人不能这么干事嘛，非得这老鬼你缺德带冒烟，算了，谁让你是前辈呢？晚辈赵壁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难得呀，你们眼里头还有老朽。黄天霸不认识，但是一看赵壁众人这个亲热劲儿，知道是自家人了。天霸不知道怎么称呼，这阵赵壁站起身来，拉这老头到了黄天霸近前，我说兄弟，还不过来见礼吗？你没听说过吗？山东济南府有位鹅掌大王，名字姓楼，叫楼海宇，楼七爷呀。想当年跟你父亲黄三太冲北磕头，你父亲行三，他行七，还不过去叫七叔？哦，这么个七叔。黄天霸赶紧跪倒：“七叔在上，晚辈天霸迎接七叔。”好孩子，起来起来。众人过来都见礼。赵壁就问：“我老爷子，别开玩笑了，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没有
1: 啊。说真的，
0: 到底在你手上没有？你要糊弄我，我再说我摘你的牙。啊，糊你小子，没在我手上，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着领大伙到树林深处有块石头，石大人在那儿坐着呢，那俩贼在旁边捆着，旁边还站着个彪形大汉。和这大汉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面赛滨州铁，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眼珠子大眉毛大，大到一块儿去了，跟金甲天神相似，穿着蓝大衫，手里拎着长条包袱，看样不超过25岁。楼海宇给介绍：“这是我没出息的老徒弟，姓段，叫段达呀。哎，人送绰号叫显道神，我从山东，我们爷儿俩一块来的。段达呀，过来见礼。”是，段达过来挨个见礼。这都是自家人了。黄天霸就问呢：“前辈七叔，您这从哪儿来？”“嗨，天霸呀，我在山东待着没事儿啊，闭门谢客，专心一意的传授弟子武功。这不跟段达嘛，我们爷俩就在一块儿吊膀子混，感情这时间过久了，觉着枯燥，想念那些朋友啊。这次呢，带点川资路费，赶奔内地看看朋友。听说你小子现在很有出息，哎，我不为看你，我看你就想起你爹来了。我说三哥呀。”哎，老人了，都是回顾以往的事儿啊，我专程来看看你。 黄天霸眼泪也飙起来了。

我写契书，契书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大家回方家庄吧。请着大人石不全进了方家庄，方家庄已经接管了，不是说这都是贼，当头的是贼都跑了，那么剩下好人占大多数。把乡里乡亲集合起来，黄天霸照壁训话，告诉大家各安生业，该开山开山，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都是合法的老百姓，官府不会株连你们，但是逃跑的那些人必须到官府自首，把他们缉拿归案，特别是方天化罪魁祸首，如果大家知道信儿，随时举报必有重赏。说完了，待了半天，套了一辆车，让施大人上了车，老少英雄在这陪着，起身回转苏州府。哎，路上无话，到了苏州府了，留守家里的人赶紧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施世龙接进内宅。施大人进屋是长吁短叹：“大人，你有什么不痛快的？”哎，天霸呀，在路上我就想，我成了累赘了，要我有什么用呢？你瞅瞅老的少的，都为我赴汤蹈火，都为我担惊受怕，我觉着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哎，大人，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是干国的忠良啊，您代表朝廷在这治功啊，您管的是苏州四县的老百姓啊，您要这么说话，我们更无地自容了。哎，勉强对付着吧。石大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大家轮流安慰，特别是娄海宇爷俩来了，给安排住处，让爷俩在衙门多住些日子，人家也算给帮个大忙了。另外粘贴布告，照常办公，每人坐下都恨这方天化。这方天化这小子太不容易了，无故指使手下人让小莲花、彭莲、江中夜入衙门，把大人给偷跑了。这小子不逮住怎么能行呢？必须把他绳之以法。逮了俩谢珠谢宝，押入牢房听候处置。就在大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大家轮流下夜值班，恐怕出万一，正好半夜三更天，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点钟左右，就听外头哎呦扑通，扑通天亮亮，怎么回事？黄天霸、赵壁包括娄海宇等人飞身行跳到院里一看，地上躺俩人，兵器在旁边放着，这俩人中了点穴法，点穴给点住了，翻白眼吐白沫，眼睛还眨巴着，动不了地方。仔细一看，漏网的贼一个小莲花彭年，一个青龙江中，这俩小子从哪儿来呀？还敢进衙门行凶来？这是被哪位高人把他们给贬住的？往房上看了看，没人，赶紧命人拿绳把他们捆上了。破了贬学法，这俩人呼呼喘粗气，是一句话也不说。后来赵壁急眼了，我说你们俩耍什么肉头啊，不说是不是？淋壶开水来，往鼻子眼给我灌。赵壁的绝招太多了，江中没办法了，我实话实说吧，我跟彭年在方家庄跑了，藏在西山脚下，我们哥俩越想越有气，今天晚上夜入知府衙门来救谢珠谢宝，要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达不到目的放把火同归于尽。正在这时候，不知道谁那么缺德，转到我们哥俩身后去了，一同嘎鸡窝，我们人事不醒，从房上掉下来了。哦，原来如此，知道谁

0: 同志们，不知道我呀，嘿嘿嘿，你们他妈一来我就知道了，故此把你二人双双拿获。
1: 周武把嘴撇，你今晚吃什么吃的这恶心的，这牛感情都死了，都叫赵壁给吹的。大伙一听全笑了。施大人命人把两个人也押入牢房，等抓住方天化一同审讯，因为总头没逮着呢。正这时候施安呢跑来了，大人各位啊，在大人的卧室之中，那床头上发现了一把匕首，匕首下的插着个纸条，大人到前边来了，没在屋，我们给捂被窝的时候发现的，特拿来叫各位观看。说着把一把沉甸甸的匕首递给施大人，还有个纸条。施大人先看看这纸条，两句话：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十个字儿。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说的十分肯定。那就是说，溜刀插瓢的这人了解内情，谁不清楚？楼海宇把匕首拿过来了，掂量掂量，看了看，一瞅这把小匕首玲珑剔透，村岗制造的，这玩意儿好玩意儿，看着眼熟。这把匕首谁使用过呢？如果我没猜错，这纪检溜刀之人也是咱们自己的人，好像是南蛮侠张玉的刀。赵壁接过小刀看了看，对对对对对，我看着也眼熟，一定是南蛮侠张玉使用的家伙事儿。这一说，张大侠今天晚上也到了苏州府了，这是高人暗中相助啊。张大侠，张前辈，您在哪儿眯着呢？请出来。许多人上了房，打凉棚往寺外观看，结果静悄悄没有反应，说明张玉张大侠走了。那么是不是张大侠谁也没看着，这仅能是个猜测，可以断言这人是出于好心，能到施大人的屋里纪检溜刀，要摘施大人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啊。要真有坏心，施大人等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噗，脑袋给摘掉了。这人没这么干呢，说明是自家人。当时施大人把这口匕首刀这纸条收管起来，大家谁也睡不着了。经过一商量，太湖寨，大人说我知道这地方，就在苏州府的西南90里地呀、啊，在西南边。这说方天画罪魁祸首落到那儿去了。天霸呀、啊，赵壁，你们大家商量商量，是不是把他缉拿归案？黄天霸点头，大人，我早有此心。如果大人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就起身。刚说到这，娄七爷说话了：“大人，天霸，各位，我说几句啊，这事太巧了。”我原计划呀，到这儿看看天霸各位，然后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看望我四哥，就是这金钩大王李广通，那是我磕头的四哥。天霸呀，跟你爹那都有交情，你爹是老三，他行四，我行七，当年歃血为盟啊。不过这人不错，不过现在呢，我就不明白方天画跟他是个什么关系。比方说，方天画真要落到太湖中山寨，我凭着老面子，我说四哥耶，我求你来了，把人赏给我，他不会驳我的面子。也完全可能方天画干这些事儿，四哥不知道，他要知道也不能收留他。但是今天晚上有人纪检溜刀，可见这个人知道实情。 我呢不妨试一试，明天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大人，你以为如何？
0: 老侠客，下官真是求之不得呀，您给官府帮了大忙了。
1: 哎，您别客气，这是我应尽之责，冲哪方面见忙我是帮定了。
0: 黄天霸不放心呢，七叔啊，您觉着能有多大的把握？
1: 不好说，反正拿100估算吧，100成的话能有105成的把握吧。
0: 赵壁一听乐了，啪，哎呀，怪不得这个年头不太平呢，连老头都吹牛啊。我七叔啊，你真是口大舌长，你真能有这把握？
1: 赵壁，你小子最不是东西，你拿我跟你比呀、啊？你说话没谱，难道我这般年纪能胡说八道吗？就是跟你等胡说八道，当着大人的面，我能胡说吗？
0: 哎，七叔别生气呀、啊，最好你有200%的把握，我们才高兴呢。那么七叔，我再问一问，是您一个人去呢，是带着我们？
1: 这你们随便，不放心的话，你们跟着我，我做个牵线搭桥的人。天霸，那也好，人多势众，咱们一块儿去。我凭着老脸面，你们凭着官府，哎，到那块讲道理。
0: 天霸说：“这样也好，要不就让七叔一个人去，我们的确有点不放心。最好留守的人留下，剩下的全陪着您去。”
1: 那妥了，一言为定。
0: 大人就问：“老前辈，您说这个金钩大王李广通何许人也？”
1: 哦，哎，对了，我没详细向大人您说呢。李广通，我这李四哥乃当代的风云人物啊。
0: 您对绿林不太了解呀、啊？
1: 想当年那会儿，我们九个人冲北磕头，其中就有天霸他爹黄三太。那时候我们闯荡江湖，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我这四哥李广通那功夫是十分了得，一对双钩是压盖武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7: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5: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7: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5: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6: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5: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7: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7: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

0: 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截至五月， 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6: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4: 前五个月，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5: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8: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7: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 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0: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

0: 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

0: 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克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八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克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九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八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 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 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一个养老收入。
3: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

0: 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0: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4: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是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0: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4: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0: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

0: 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光。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2: 这种密封袋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3: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4: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3: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4: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一到两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2: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0: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
6: 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6: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7: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6: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

0: 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3: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4: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事件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0: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两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万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城乡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3: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4: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在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3: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 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4: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要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3: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4: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呢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出于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3: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4: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 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3: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4: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3: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4: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3: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

矩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六月十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五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六月十号至十四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六月十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上，众位英雄好汉立好了盟单。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咱们得选个头领。”大家伙异口同声：“得嘞，就让徐三哥当这头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我可以暂时调动一切，以后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先把二位兄弟救出来。山武帝啊，你带着多少伙计？三哥，我就带着500人，都在大洋山呢。要反山东，砸牢反豫，这几百个人可不够用的。三哥呀，我是给老太太拜寿来了，谁想到会有这事儿啊？早知道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嘿，我就把各处山寨人马全都调来了，现在再调，您说怎么样？”武帝呀，现调就来不及了，现在事情紧急，等你把兵调来，可就误了大事了。大家伙一听全急了，三哥，您说怎么办吧？众位兄弟，你们不要着急，听我告诉你们。离此不远，正南25里地有一座天灵寺。天灵寺的老方丈道宽和尚跟我跟魏大哥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咱们呢就借着给重修天灵寺招工的茬儿，在附近招他几千人，到时候三哥我略施小

万人马就在济南城外扎营，这个山东咱们怎么反呢？徐茂公点了点头，一乐：“兄弟啊，你说的这话一点不假呀。咱们不能力敌，可是咱们能智取呀。不是我徐茂公夸大话，我看杨林这十万人马如同草芥一般，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十万人马给调走了。到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了。行了，三哥，只要您有主意，我就听您的。”大家伙异口同声：“三哥，我们听您的，您就传令吧。”“好，既然听我的，我可要派将了。王伯党、谢应当二位贤弟，三哥您说话，你们哥俩马上走，到一趟汝南庄，见着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告诉这两位伯母，把咱们的事跟他们说清楚了，千万别让两个老太太着急。你们呢，再到后院地窖里取出五万两黄金来，押到天灵寺，咱们呢作为招工的费用。顺便你就告诉尤俊达的伙计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到天灵寺，咱们就天灵寺见了。”“好，三哥，那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跟谢影灯辞别的众人就下了贾家楼，上马够奔汝南庄。他们哥俩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徐茂公又跟魏征说：“大哥，您看见了，程四弟的腿已然夹坏了，您赶紧把药方子开出来吧，咱们好给四弟治伤。”“好，我马上就写。”大爷魏征提起笔来就把药方开出来了，连治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徐茂公拿起这药方来：“樊虎兄弟，你们四位请过来。”樊虎连名铁魁人中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您有话就吩咐。”“你们哥四个拿着大哥这药方，立刻回衙门，想方设法把程咬金的腿给治好了。咱们造反的事情可不能让知县徐世芳知道，还用三哥我嘱咐吗？”“三哥呀，这点事儿您还用嘱咐吗？我们全都明白。另外，你们还得抓紧机会办点事儿。衙门里的人，刨去知县的亲知近派，全都劝他们加入咱们英雄会，到时候咱们杂捞反御，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行，三哥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立刻去办。”“好，你们赶紧走，事不宜迟。”樊虎接过药方，跟连命铁魁人中下楼回归衙门。他们哥四个刚下楼，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侯俊基，上怀中。”“三哥，什么事您说。”“你们哥俩追着他们哥四个，暗地里监视，并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哥四个可是衙门里的马快班头啊。如果他们变了心出卖朋友，你们哥俩就把他们四颗人头给我收回来。”“嘿，三哥您可真细心，有您的。”说完之后，侯俊吉拉着尚怀忠哥俩就下了楼，前去追赶樊虎联名铁魁人中。这件事咱们也按下不表。徐茂公又嘱咐了贾润普、柳州臣几件事，两人答应下楼去办。楼上众位英雄好汉吃喝完毕，各自下楼回到房中休息。到了第二天，贾润普、柳州臣就按着徐茂公的话，把住在贾柳店里的所有的客人请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跟这些客人说：“众位，因为我们店里灯火不和，要清理账目，请你们避避委屈，暂时先搬到别的店里去住，等我们店二次重张之后，再请你们众位老主顾多多照顾，所以就多谢了。而且当天的客店的费用就不收了，这样呢把店里所有的住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然后这哥俩又把贾柳店的伙计

贾柳楼的伙计还有灶上的师傅全都请来了，也按照东火不和的说法把这些人账目结算清楚了，有透支借账的就把账勾了，而且每人多送银两，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如我们把事情办理清楚，二次重章之后再挨着个的把你们请回来，这样呢把这些伙计跟灶上的师傅也给散了，留下的就是贾润普柳州臣最亲近的几个人了。然后这哥俩把两家的家眷也都搬出了贾柳店，各自另找住处，所有的钱财细软的物件也都弄走了，笨重的家具也就只好不要了。这老哥俩呢又带着亲信的人把所有人的马匹军刃零星的物件准备齐备，把钱凑了凑，正是五垛子的白银铜钱，这可都是贾润普的，暂时就借给英雄会了，让英雄会先花。然后贾家楼跟贾柳店全都上了锁，贴上了红纸条，上边写着本号清理账目择吉开市。众位英雄这才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压着垛子直奔天灵寺。走在中途路上，徐茂公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兄弟，咱们到天灵寺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呀，道宽老方丈虽然是我跟大哥的好朋友，但是这位方丈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他要听说咱们要反山东砸牢反狱，嘿，说什么他也不敢留咱们呀。好，大家伙全都答应了。三哥，那您说他要问咱们，咱们怎么说呢？众位兄弟，你们都非常聪明，久跑江湖了，就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神行事，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一定能够瞒过道宽师徒，好吧。就这样，众位英雄走了一个时辰，就看见前边路北的一座七层大殿的庙宇了，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呵，这座庙是真大呀。罗成勒住马，就跟柴少说，哥哥，三哥可是有心计的人呢、啊、你看他准得说重修天灵寺，把大善主请出来了，你看好几层大殿已然坍塌了。对，柴少点了点头。大家到了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抬头一看，庙上的横匾写的是古刹天灵寺。魏征、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东边的角门，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出了一小和尚。这个和尚一看是魏征、徐茂公来了，再往后一瞧，有马匹垛子，还有几十号人。小和尚一愣，二位师叔您回来了，请问后边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呀？你呀、啊，赶紧回去告诉你师父，就说我徐茂公跟魏征把大善士请来了，叫师父赶紧出来迎接吧。哎，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回头往里跑。一会儿的功夫，老方丈道宽和尚就迎出来了，看见魏征、徐茂公双手合十，二位师弟回来了，请问二位师弟从何处请来的大善士啊？徐茂公说，怎么办师兄啊，先请众位善士进庙休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师兄您引荐吧。好吧，徐茂公一转身就跟走在最前面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二员外，跟您的众位朋友请到庙中休息。单雄信有经验有阅历，当时就明白了，众位随本员外进庙。大家伙就跟着往里走，道宽老方丈在旁边双掌合十，施主们请请。单雄信也说了一声请，

0: 迈步就走进了天灵寺。徐茂公呢，就让这些小和尚把马皮垛子赶进庙里，然后才随着众僧人进来。徐茂公走进配殿，就跟道宽老方丈说：“师兄啊，我给您引荐引荐。”“
1: 好啊，好啊。”
0: 徐茂公用手一指单雄信：“师兄，这位施主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雄信，单二员外。员外家中非常豪富，广行善事，在我们潞州啊是斋僧布道，济困扶危，所以我们大家伙都叫他大善士。二员外，这位就是我的师兄，是本庙的住持道宽大师。”单雄信赶紧拱手当胸：“哎呦，原来是道宽师傅，善通有礼。”老方丈双手合十，二次见礼，单二员外贫道问讯了，请坐。徐茂公就跟道宽说：“师兄啊，这些人可都是二员外座上的宾朋，我就不一一给您指引了。众位请见过道宽大师。”众位英雄好汉一齐拱手行礼。道宽老方丈一边还礼一边让：“众位施主，请坐，请坐。”大家全都落座了。徐茂公又跟道宽说：“师兄啊，我跟魏师兄这次呢是到济南行人情来了，因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六十整寿，我们哥俩呢是秦二爷的好朋友。到山东之前，我们哥俩就商量了，因为秦二爷交往太宽了，有很多阔财主都跟二爷有交情，我们的意思呢是想托托秦琼秦二爷给您请几位大善士替咱们重修天灵寺。没想到啊，在秦家巧遇单二员外，这可太好了。二员外在我们潞州重修的庙宇就数不过来了，我跟二员外一说，他是满口答应，所以我把二员外请来，让他看一看咱们这座天灵寺工程到底多大，做个准备呀。”道宽老方丈一听是满面带笑，双掌合十打了问讯：“二员外，这可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天灵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的庙宇，香火也盛，僧人也多。后来因为庙宇失修，施主也少了，要重修，工程浩大。小僧呢，确实发下愿要把天灵寺重修，可是就没有遇到大施主、大善士。如今二员外要发愿重修，将来我们天灵寺二次香火茂盛，二员外真是功德无量。”哎呀，单雄信也是满面堆欢：“老方丈，我向来就有重修庙宇的心愿，今天呢遇见了魏征、徐茂公二位道长，听说本庙年久失修，我特意来看一看工程，预备重修天灵寺。老方丈，我已然派人先去取那50000两黄金来，招工重修，如果再不够的话，我再派人去取。”道宽老方丈一听高兴极了，50000两黄金呐，站起身形，双掌合十：“谢过施主，谢过大善士。”“老方丈不要客气，请坐吧。”大家落座，又谈了一会儿话。徐茂公就跟道宽商量，把单雄信跟他的朋友安置在东跨院休息。“
1: 好啊，好啊。”
0: 老方丈道宽立刻派了一个小和尚伺候大家伙搬到东跨院。等安置好了之后，徐茂公就暗中跟道宽和尚说：“师兄啊，这几位阔财主脾气可特别，他们就愿意他们自己亲近的家人伺候，不喜欢生人。您呐，

0: 还得告诉庙里的徒弟们，没事啊，别上东跨院去。要是几位大山士阔财主挑了眼，咱们这座庙可就重修不起来了。好好好，那么就别让徒儿们去了。老方丈就把这些僧人全都叫回来了，嘱咐他们没事不许上东跨院。这些和尚当然听老方丈的了，这么一来，这庙里的东跨院呢，就成了英雄会的聚义大厅了。过了两天，潘命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就在汝南庄把这50000两黄金取出来了，让飞毛腿朱能带着尤俊达手下200多个伙计，直接够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一叫庙门，小和尚出来了。哟，怎么这么多人呐？还有不少人夫垛子。施主，请问您啊？王伯党就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魏征、徐茂公二位道爷的。哦，好好好，请施主稍待片刻。小和尚往里走，回去禀报。时间不大，魏征、徐茂公出来了，一看是王伯党、谢影灯、飞毛腿朱能来了。徐茂公就赶紧让这小和尚们帮着飞毛腿朱能把这垛子就卸进了东跨院。道宽老和尚听说修庙的50000两黄金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徐茂公就来到禅堂，跟道宽说：“师兄啊，咱们修庙的钱是来了，明天您派庙里的僧人把各行各业的头目全都叫来，咱们就准备动工，大家伙商量商量价钱呢。”“好好好，谢过谢过师弟了，我马上就去交代。”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就把汝南庄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贤弟，二位老太太怎么样？徐道长，您放心，二位老太太平安无事，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全都清楚怎么当的事儿了。好，你现在暂且回归汝南庄，保护二位老人还有黄杠银子，这件事可就交给你了。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派人去保护二位老太太。行，徐道爷，那我可走了，告辞。你要处处小心呐。飞毛腿朱能离开天灵寺，回归汝南庄，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庙中的老方丈道宽和尚，第二天就让庙里的僧人把木匠、瓦匠、铁匠、石匠各行的头目请来了。到了东陪殿，让大家坐着，老方丈道宽就把徐茂公请出来跟工头们见面。这些工头差不多都认识道宽和尚，过来给道宽行礼。老方丈啊，这庙里要重修，老方丈您功德可不小啊。啊，众位啊，我现在给你们引荐引荐。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徐茂公，这位是徐道长。他虽然是三清教下的，你们也知道三教本是一家人，也算我个师弟吧。是我这位师弟给我请了一位大善士，要重修这座天灵寺。你们跟徐道长商议商议，这位大善士打算怎么修他都知道。这些工头全都过来拜见徐茂公。徐道爷，这庙怎么重修就请您吩咐。好啊，我告诉你们，大善士说了，天灵寺7层大殿满都从地起重修另盖，里外完全重修，怎么坚固怎么气派就怎么干。哎呦，这些工头这么一听，这钱可能挣了，这工程大发了。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明白这些工头的用意。众位，这可是施主的心愿呢，咱们不能违背呀。我先跟你们打听打听，各行的工钱一天是多少啊？这些工头呢，就按照秩序说出各行的工码。大工呢，每天管伙食，有要3钱的，有要4钱的，有要5钱的。小工呢，有1钱、2钱、3钱的，不一样。徐茂公听清楚了， 满面带笑，众位施主，我告诉您吧，不管是大工小工，咱们大家伙儿人都好干活，这活得给我干漂亮了。我跟大善士说好了，每人每天是一两银子，管两顿饭，没好的这饭就是炖牛肉馒头管够。这工头啊，你们每天是二两银子，外带两个菜一个汤，还有两壶酒喝。哎呦，道爷，有这么好的事儿，嘿嘿，这可太好了，这工程可大发了。众位，你们哪知道啊，这位大善士上二员外家里有的是钱，那在山西重修的庙宇就多了。上二员外说了，让你们大家伙好好干，把天灵寺修好了之后，他还得回归山西潞州呢。这些工头哪知道徐茂公要借此机会在这儿扯起起义大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徐茂公借着重修天灵寺这个名义要在这儿开始招工了，名义上是招工，实际上是聚起老百姓来要起义了。要起义招人，当然徐茂公得有主意，告诉这些石匠铁匠这些工头，上这来重修天灵寺，你们这些头每天工钱是二两银子，俩菜一汤，还要两壶酒。这干活的呢，馒头管够，每顿饭都是炖牛肉啊，而且工钱一天是一两银子，那这些工头能不干吗？好嘞，您放心，道爷，我们去给您招工，告诉你们，招的越多越好。徐茂公就把金甲铜环叫来了，把这些工头全都上了册子，把你们的名字记上了，今天不算，明天开始发工钱，你们赶紧去招人，招来的明天来了就开始登上花名册，哪天来哪天开钱，哪天开火有饭。好嘞，这些工头们高高兴兴上完了花名册，跟徐道爷告辞，各自回去招工。老方丈道宽和尚一听这个大施主有这么大的心愿，呵，这回可真是佛祖保佑，难得有这么一位大善士啊，暗地里对着魏征跟徐茂公两位道爷是谢了又谢，他哪知道啊，徐茂公在这要起义造反呢。到了第二天，各行的工头就把工人招来了，金甲铜环给他们挨着个的上了花名册，上花名册就给钱，干活就开饭，干什么的都有，立刻就干起活来。到吃饭的时候一看，真是给上炖牛肉啊，馒头随便吃，而且两道饭心儿，一道茶心儿，呵，这工人干活的叫高兴啊。等到了散工的时候，按照花名册发工钱，大家伙欢天喜地领银子。这工头第二天又去招去了，第二天招了几十个，到了第三天又招了几十个，到第四天一个都招不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人不够啊，就把这工头全叫来了。我说，让你们招人怎么招来这么点人呢？这要重修这七座大殿得用多少人呢？啊，招的人太少了。道爷，实不相瞒，这方圆几十里地以内我们全找遍了，实在是没有了。难道说在方圆几十里地以内就没有无业游民吗？道爷，无业游民有的是，您想想这几年旱涝不收，捐有多，税有多，那灾民游民数不过来呀。可是他们这些人不会干活，又不是我们行里的人，我们给您请来，您要给这么多工钱，他们要是干不了活，这不是蒙您吗？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出来。嗨，你们这些人好糊涂啊！头一天我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这位大善士是不怕花钱的， 再说了，他一半是为了修庙，一半是为了赈济灾民。你们呐，也甭管这些人会干活不会干活啊，你们全都给招来。这位大施主说了，他瞧着人多他高兴，你们这点事还不明白吗？那行嘞，道爷您瞧我们的吧。这还不好干吗？到了第二天，这些工头把那些灾民游民全都招来了，没有几天的功夫，来到天灵寺干活的就过了千了。这些没事闲着的工人插不进手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在一块聊闲篇的。单雄信带着众位弟兄出来一瞧，呵，真热闹，拆的拆，运的运，再一看旁边坐着聊天的也不少啊。单雄信就走到这些人面前，我说众位，你们老在这坐着闲着，这身子骨可要闲坏了呀。这么办，你们暂时没活干，我带着你们练练把式怎么样？施主，我们不会练呐，那您叫我们，我们就练。大家伙心说，干什么都吃饭拿钱，练完了吃的更多，干嘛不练呢？当时单雄信就带着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交给这些工人练拳脚。这庙里的僧人一看，可就动了心了，赶紧回去禀报老方丈道宽：“师傅啊，您快瞧瞧去吧，怎么那些大善士带着他的朋友，交给这些干活的练练把式，都练上拳脚了？”哎呀！道宽老方丈赶紧出来暗中观瞧，糟了，是在这重修我天灵寺吗？老方丈起了疑心了，就让小僧人把徐茂公请来。徐茂公来到方丈的院子里，师兄，您找我有事吗？师弟呀，你瞧这位大山士带着这几位施主，怎么带着工人练拳脚啊？他们在这天灵寺里练把式，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师兄啊，这些施主啊，他们就喜欢练把式。您瞧这善二员外没有？不但家大业大，而且家中是骡马成群，使奴换杯，请来不少练把式的人在他家中闲住，每天就练习拳脚，盘桓武艺。师兄啊，您不必疑心，他闲着没事啊，他就愿意教人练练把式。师弟啊，我不是疑心呐，我仔细在暗中偷瞧了几天了，怎么这一位大善士跟他的朋友们瞧着神气，他不像积德行善重修庙宇的人呐。师弟呀，我瞧着真是有点不放心，跟你实说，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踏实。师兄啊，咱们这么样的交情，我能骗您吗？您就放心吧。好好好，虽然徐茂公这么说，可是道宽老方丈心里总是纳闷，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天晚上，英雄会的朋友正坐在屋中说话呢，门一开，侯俊吉进来了。众位哥哥好啊。徐茂公一看侯俊吉回来了，就乐了，老兄弟怎么样了？三哥，程四哥的腿好了，上怀中在那盯着呢。我还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儿，历城县衙门里除了知县跟师爷，大家伙可全都入了咱们英雄会了。这牢里头100多名难友都盼着劫牢反狱呢。三哥，咱们这人凑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你暂时回去照料一切，咱们可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过你们哥俩可得腿勤着点，
0: 那儿还有衙门里几个人，你们哥俩勤往回跑，到时候我得传令，你们可得遵令而行啊。行，三哥，众位哥哥我可走了。侯俊吉一推门到了院子，电把您又纵身行，嗖飞身上房了，离了天灵寺回归历城县。

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柴少柴思昌就跟徐茂公说，三哥呀，我还是说的这件事儿，咱们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咱们这是杂七杂八凑的一些工人呢、加在一块儿1000多人，也没受过什么正经的教练。就是汝南庄跟大洋山的1000多人加在一块儿，也不过2000人呐、兵力赶不上杨林的10万大兵，这10万大兵还在那儿扎着营呢。三哥，我不放心，您说到底咱们该怎么办？徐茂公笑了，柴贤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杨林这10万大兵如同草芥，我徐茂公略施小计，求让杨林这小子10万大兵给我挪挪弯儿。柴贤弟，你信不信呢？三哥，您的话我信，不过您得说出来让我听听。柴贤弟，我问问你，你带着文约没有？三哥呀，我从山西来到山东，要是不带着文约，逢官暗战遇见盘查的时候，我以什么为凭呢？当然我得带着了。好，你拿出来让三哥我瞧瞧。柴少就把文约取出来交到徐茂公的手里。徐茂公一看这文约上边有太原侯的印信，行，兄弟，我把这一颗印信套下来，做一道假的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杨林的10万雄兵大营，告诉他，就说突厥兴兵犯境，攻打的太紧，求杨林增援，他呀必然放下济南领兵去救。他一走，济南府历城县就在咱们弟兄掌握之中了。城外，你们看三哥我这计策如何呀？嘿，大家伙一听，三哥好妙计，就按您的办法办了。徐茂公就按着印信的原样给套下来，做了一颗假印，又写好了一道告急的文书，全都准备好了，把假印也盖上了。徐茂公就拿着这假的告急的文书问大家伙，众位，谁去杨林大营？假扮报马。丁天庆盛宴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哥俩去，没得说。好，你们哥俩办事心细，三哥我放心，你们去可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您好主意，你们可千万要按照我的主意办呐。到了大营，见着杨林，不能露了马脚，如果让杨林看出来，咱们大事可就全完了。三哥您放心吧。第二天一清早，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办好了山西的报马，出了天灵寺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任上济南府大道，一催坐骑，是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干嘛呢？杨林正在大营中军保障之内料理军务呢。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的2名报马囚监，哦，换他们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丁天庆盛宴师就进来了。杨林可不知道啊，一瞧这2名报马，满身的灰尘，一脸的泥土，脸色煞白，两只眼睛瞪着，气喘吁吁，两条腿都快并不上了。杨林心说，保着报马都累成这个样，一定是有紧急的大事。丁天庆盛宴师来到帅案之前，秦琼正在旁边站着呢。秦琼一看，这心里轰的一下，哟，这不是丁天庆盛宴师吗？心说这哥俩干什么来了？秦琼注意瞧着丁天庆，这时候就奔到帅案前了，张嘴儿，哎呀，我的王！说到王这儿，两只眼睛往上一翻，嘴里噗，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后边盛宴师赶紧

0: 扑过来，跪在地下拖住了丁天庆的肩膀。哥哥呀，咱们可不容易呀，好容易奔到了大营，见着王爷了。哎呦，你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死了呢？哥哥呀，盛宴时还真哭。杨林是大吃一惊，上官帝赶紧把他唤醒过来。上官帝就带着人把丁天庆扶起来，撅砸捶叫，救了半天，丁天庆才说出话来。
1: 哎呀，王爷呀，我给您磕头了。
0: 杨林放了心了，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报马，为何来到山东？讲。盛宴师流着眼泪说，王爷呀，是因为突厥犯境，兵到雁门关了，太原府的西北已然丢了四州八县了，突厥的人马就跟潮水一样杀奔太原呢。我家侯爷着急，发下了四路八百里加紧的报马，带着告急的文书求救。我们呢是报登州的一路，我们哥俩不分昼夜往山东赶，到了登州才知道王爷您到了济南府了，我们要转奔济南府啊。王爷呀，把我们哥俩快累死了，现在有紧急的文书，请王爷过目。两旁边的校尉就帮着他把背着的公文包袱解下来，打开包袱取出文书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接过文书打开一看，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理银然，气杀老夫，气杀老夫。二爷秦琼这才明白，心说这没错了，准是徐三弟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秦琼听着吧。杨林往下看了看，你们两个报马一路辛苦，累得口吐鲜血，实在难得呀。上官帝在，赏给他们每个人10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赶紧进城前去医治，身体稍微复原之后再回归山西太原，至于解围的事，本王自有办法。丁天庆心说，我这口血可没白吐啊。那么这口血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口血是变的戏法。丁天庆啊，事先把一个鱼泡灌上红松木水，用绳呢把这口给缠上，横在嘴里头，用舌头压着，等进来见着靠山王杨林，装的像是远路风尘，就说了一句，哎呦我的王爷，把舌头呢使劲往下一压，就把这鱼泡给挤了。鱼泡一破，他往上一提气，把这红松木的水往出一喷，就好像从胸口里呛出一口血，可就把杨林给冤了。杨林还真信了，这就是徐茂公的主意，有教的就会唱的，这出戏丁天庆盛宴师唱得不错。上官帝把这200两银子拿过来交给了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给王爷磕完头，领了赏银，出离大帐走了。二爷秦琼放心了，心说这哥俩可真行啊，装得真像。杨林10万大兵要到山西解围，嘿，我这程兄弟和尤兄弟性命就保住了。秦琼正想着呢，就听靠山王杨林说，秦琼啊，咱们这响马一案可还没了结呢，山西报马又到了，咱们是先奔山西呢，还是等着历城知县的上报？秦琼当然有主意，知道三哥徐茂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得让杨林走吧。秦琼想好了，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以卑职之见，突厥犯境围攻太原，这可是大事。王爷， 您还是应该先救太原，让历城县慢慢的审问响马。响马事小，突厥犯境事大。好啊，可有一节我也不放心这响马呀，这响马太凶了。王爷，响马你已然交给历城县县令徐世芳了，传下话去，让他们尊王谕严加审讯，要出这两个响马的口供。王爷，您先率领人马救援太原，把突厥赶出雁门关外，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不能迟延。好，就以你之见。上官帝，在，你马上派人去传唐璧济南知府历城县速速来见本王，尊王谕。上官帝出帐，马上吩咐三个旗牌官分别去传令。不到半个时辰，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就来了，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大帐，给王爷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不知道王家千岁有何吩咐。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唐璧，唐璧啊，你跟济南知府立刻回去，给我好好看着山东济南，无论如何不准再出事了。本王立刻拔营起寨，带领十万人马去救援山西，因为突厥犯境。你在济南，如果济南再出了事，你要提头来见，尊王谕。杨林又用手一指徐世芳，历城县令啊，王家千岁，你审问响马口供如何？王爷，这响马太横了，我已然动了大刑了，口供还没有审问出来。哼，无用的东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要出口供，把黄冈龙衣供给我找回来。是，卑职尊王谕。你们回去吧，本王要走了。王家千岁，你一路要多多保重。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退出来，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赶赴山西。不到两个时辰，十万大兵收拾好了，炮响鼓响，金鼓齐鸣，十万大军开拔了。丁天庆圣眼师在营外头看得清清楚楚，赞成徐三哥呀，一个假文书，两个假报马，愣把十万大兵给支走了。这哥俩眼瞧着十万大兵拔营起寨奔西走了，这哥俩马上回归天灵寺。到了天灵寺，见着徐茂公了，三哥，我们哥俩回来了。兄弟，杨林怎么样了？三哥，您出的主意那太高了，杨林信了我们的话，带领兵将几人拔营起寨告奔山西了。嘿，大家伙一听全都放心了，三哥的主意太高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眼师、王伯党、谢影灯叫到自己住的房间。这哥四个知道三哥有事，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你们呐，现在就走，别让庙里的人发现，上大洋山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给我调来，留一点人看守山寨就行了。说到这儿，又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记住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我们就按您的话办了。三哥，我们可走了。这哥四个到底去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关，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

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 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2: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冠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4: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

0: 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十一月中区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八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有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纳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

0: 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1: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4: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3: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4: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5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4: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2: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3: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4: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0: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3: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 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4: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了材料专业，
6: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6: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7: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6: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0: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6: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6: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0: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1: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12: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1: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13: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1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14: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11: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15: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5: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5: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11: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6: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 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7: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

0: 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0: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然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0: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2: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3: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5: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6: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5: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7: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5: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7: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5: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7: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5: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7: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3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5: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7: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可以解释啊。
5: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3: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 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

0: 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1: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触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0: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1: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0: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1: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2: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1: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0: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3: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佩斯科夫表示。

0: 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0: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